0: 吸满欧气，大喊一声早上好
1: ，Yes，
0: 嘿，全世界都为你打开绿波路段，不等待
1: ，Can't wait，
0: 追赶早高峰的节奏，让你胜券在握
1: ，Rise and shine，Morning
0: 有精神
1: ，Rise and shine，
0: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。

0: 位听友，大家的护肤顶配来了。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好物推荐福利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，对，就是那个在护肤圈封神，无数人想要买却嫌贵的贵妇级面霜。今天我们节目不绕弯子，直接放个硬核产品赫莲娜黑绷带。这瓶黑绷带不是旧版哈，是富含 50% 波斯因的全新版本，跟之前 30% 浓度的版本完全不是一个量级。波斯因浓度越高，修护抗老的效果越炸裂。在免税店，这个新版的黑绷带要卖到2470块钱的，但是呢，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只要1999块，你没有听错，不到2000块钱，您就可以拿下50%波斯因浓度的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。现在赶紧拍，页面还有加赠惊喜。现在就打开微信，点击右上角小加号，添加朋友，在公众号之栏搜索新8959，新旧的新，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，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直接下单。正品保真，您收到货以后呢，可以扫码查验所有的报关以及相关的资质文件，7天无理由退换货，不喜欢随时退，有运费险，一分钱的风险都没有。1999块钱买新版的黑绷带，这个价格已经够炸裂了。但是呢，今天前50名下单的听友，我们再加赠给大家一瓶赫莲娜小露珠精华。小露珠精华是什么？是补水保湿、提亮肤色的水光弹。平时呢，单买一瓶就要几百上千的。今天下单的前50位听友直接送，让你把小脸绷回来的同时，再提亮肤色，有个好气色。那如果大家还嫌贵，那好，我们再拿出20份绿宝瓶精华，拍到就有，只有前20位听友哈，拍到就是你的，拍不到就没有了。绿宝瓶精华呢，是赫莲娜家的维稳神兵，换季熬夜泛红，几滴下去皮肤稳如泰山。这个福利只有今天，只在我们电台商城。在这里呢，要跟大家说一句掏心窝子的话，如果大家一直用赫莲娜觉得黑绷带真的有效，或者是你早就被种草了，这棵草不拔不行，那现在就去拍，不要犹豫，就是现在马上下单。因为大家现在拍锁定的是这份限时优惠，不到2000块钱可以买到新版的50%波斯因浓度的黑绷带。前50位听友还加赠给您一份赫莲娜至美流光恒彩精粹露，也就是那款提亮美白的传奇小露珠精华。如果您的手速够快，前20名再加赠给您一瓶绿宝瓶精华，维稳神兵。在夏天的时候用防晒前先用这个精华太合适了，不要担心后悔哈，因为快递在路上的这几天就是您冷静考虑的时间，哪怕收到货，咱们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给您托底，不满意随时退，一点风险都没有。正品保证，收到货以后扫码可以查验到产品的进口报关单以及相关的资质文件，眼见为实，用户的感受骗不了人哈。但是呢，优惠不等人，现在大家不拍，等活动一结束价格涨上去，或者是赠品没有了，到时候再买我就担心大家不划算了哈。所以呢，聪明的你都是先拍下，先把优惠锁定再说。现在我们就打开微信，点击右上角小加号，添加朋友，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，新旧的新，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，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直接下单。千万不要忘了哈，前50名我们再加赠给大家小露珠，前20位听友还可以再加赠给大家绿宝瓶精华，抢完就没有喽。
1: FM 88.7 Nonstop All Hits
2: Our time is 8 AM 24

0: 618大促，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，今年不玩虚的，抽折扣抽到几折打几折，
1: 几折抽中八折就八折。
0: 对，而且保价618，你现在买就是618价，后面不会更便宜，差价我们补。
1: 现在买有什么好处？
0: 好处大了，抢先下手，货品充足，你要的款式赠品全都有。等618当天，爆款分分钟被秒杀售罄，你想买都没得选，赠品更是不一定有的哦。
1: 嗯，有道理。
0: 而且现在买物流快，等618那几天，快递爆仓堵在路上，你等到货，别人都用上半个月了。早买早用，早享受不堵心。
1: 快告诉我怎么抽？
0: 超简单，打开微信，点右上角小加号，点添加好友，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，新旧的新，四个数字8959，关注后点右下角弹窗直接抽折扣，
1: 抽完呢
0: 抽到几折下单就打几折，正品保真，7天无理由退货，货代运费险。你看赫莲娜新版黑绷带50%玻色因浓度，折扣下来1750块，还有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600多，海蓝之谜精粹水450毫升才800出头，超多大牌美妆都有大力度折扣，一年就等这么一回。
1: 800多，450毫升，这也太狠了。
0: 保价618，货足物流快，不怕抢光，你现在不抽，等618只能看别人晒单了。
1: 我马上打开微信，搜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，新8959，右下角抽折扣去。
0: 对，新8959，抽到几折打几折，抢先下单，赶紧的。
2: FM 88.7 Nonstop All Hits，
3: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。

You only on FM 88.7 Loving the

0: 正在收听的是衡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。
1: Top of the hour，
2: 现在是北京时间
1: 9 o'clock，
2: 九点
1: in the morning，
2: 只在
1: only on
2: FM 88.7
1: FM 88.7。
0: 618大促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，今年不玩虚的，抽折扣抽到几折打几折，
3: 几折抽中八折就八折，
0: 对，而且保价618，你现在买就是618价，后面不会更便宜，差价我们补。
3: 现在买有什么好处？
0: 好处大了，抢先下手，货品充足，你要的款式赠品全都有，等618当天爆款分分钟被秒杀售罄，你想买都没得选，赠品更是不一定有的哦。
3: 嗯，有道理。
0: 而且现在买物流快，等618那几天快递爆仓堵在路上，你等到货别人都用上半个月了，早买早用早享受，不堵心。
3: 快告诉我怎么抽。
0: 超简单，打开微信，点右上角小加号，点添加好友，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，新旧的新，四个数字8959，关注后点右下角弹窗直接抽折扣，
3: 抽完呢
0: 抽到几折下单就打几折，正品保真，7天无理由退换货，代运费险，你看赫莲娜新版黑绷带50%玻色因浓度，折扣下来1750块，还有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600多，海蓝之谜精粹水450毫升才800出头，超多大牌美妆都有大力度折扣，一年就等这么一回，
3: 800多450毫升，这也太狠了，
0: 保价618，货足物流快，不怕抢光，你现在不抽等618只能看别人晒单了。
3: 我马上打开微信搜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，新8959右下角抽折扣去，
0: 对，新8959，抽到几折打几折，抢先下单赶紧的。
2: Come on， 不盲从，只优选，寻找世界上的另一个。这一首歌，只有我们彼此心领神会。
1: You love，
2: 下一首都是我们的最爱。
1: My favorite，
2: 音乐思想会。
1: Simply music，
2: 心有所属。You

性精粹，这是海蓝之谜独有的发酵成分，从深海巨藻中提取。它能够深层修复皮肤屏障，加速细胞的新生。简单的说，它不只是补水，而是在养你的皮肤底子。第二呢，就是它的

质地是精华级的水，比普通的化妆水要浓稠，但是呢上脸瞬间吸收，不黏不腻，干皮用了觉得滋润，油皮用了呢觉得清爽，所有的肤质都适用。第三呢，就是它的修护能力很强，换季泛红、熬夜暗沉，甚至是在做完项目之后的修护阶段，用它湿敷几天，皮肤状态就会明显稳定下来。很多我们的听友反馈哈，用了一周皮肤就像换了一层新的。今天你用599块钱在我们电台商城买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，平均每天不到2块钱，您就可以享受到顶级的修护体验，再加上我们送给大家的3瓶旅行装，出差、旅行、日常的补喷，随时随地我们都可以保持一个好的状态。如果大家没有用过海蓝之谜精粹水的听友，599块钱这个价格打动不了你，我理解。但是如果你试过一次海蓝之谜精粹水，被它的修护效果征服以后，再想以599块钱这个价格买到，可能真的不好找了。同时呢，前50名下单的听友，我们再送给大家3瓶旅行装。现在后台显示已经名额不多了，错过今天不仅是错过了599块钱这个特别优惠的价格，更是错过了3瓶旅行装以及接下来一整年的稳定好皮肤。现在大家就可以打开微信，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，新旧的新，4个阿拉伯数字8959，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赶紧下单吧。最后说一句哈，好的皮肤不是天生的，是养出来的。今天599块钱带走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，那是对自己最好的投资。

0: 618大促，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，今年不玩虚的，抽折扣，抽到几折打几折，
1: 几折抽中八折就八折，
0: 对，而且保价618，你现在买就是618价，后面不会更便宜，差价我们补。
1: 现在买有什么好处？
0: 好处大了，抢先下手，货品充足，你要的款式赠品全都有，等618当天爆款分分钟被秒杀售罄，你想买都没得选，赠品更是不一定有的哦。
1: 嗯，有道理，
0: 而且现在买物流快，等618那几天快递爆仓堵在路上，你等到货别人都用上半个月了，早买早用早享受，不堵心。
1: 快告诉我怎么抽。
0: 超简单，打开微信，点右上角小加号，点添加号。

0: 好友，公众号这一栏搜新八九五九，新旧的新，四个数字八九五九，关注后点右下角弹窗直接抽折扣，
1: 抽完呢
0: 抽到几折下单就打几折，正品保真，七天无理由退换货，带运费险，你看赫莲娜新版黑绷带50%玻色因浓度，折扣下来1750块，还有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600多，海蓝之谜精粹水450毫升才800出头，超多大牌美妆都有大力度折扣，一年就等这么一回，
1: 800多450毫升，这也太狠了，
0: 保价618，货足物流快，不怕抢光，你现在不抽等618只能看别人晒单了，
1: 我马上打开微信搜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，新8959右下角抽折扣去，
0: 对，新8959，抽到几折打几折，抢先下单赶紧的。 FM 88.7

0: 您正在收听的是彭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。
1: 现在是北京时间
2: 10 o'clock
1: 十点
2: in the morning
1: 只在
2: only on
1: FM 88.7
2: FM 88.7
0: 618大促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，今年不玩虚的，抽折扣抽到几折打几折，
3: 几折抽中八折就八折，
0: 对，而且保价618，你现在买就是618价，后面不会更便宜，差价我们补。
3: 现在买有什么好处？
0: 好处大了，抢先下手，货品充足，你要的款式赠品全都有，等618当天爆款分分钟被秒杀售罄，你想买都没得选，赠品更是不一定有的哦。
3: 嗯，有道理。
0: 而且现在买物流快，等618那几天，快递爆仓堵在路上，你等到货，别人都用上半个月了。早买早用，早享受不堵心。
3: 快告诉我怎么抽？
0: 超简单，打开微信，点右上角小加号，点添加好友，公众号这一栏搜“新八九五九”，新旧的新。四个数字8959，关注后点右下角弹窗直接抽折扣，
3: 抽完呢
0: 抽到几折下单就打几折，正品保真，7天无理由退换货，代运费险，你看赫莲娜新版黑绷带50%玻色因浓度，折扣下来1750块，还有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600多，海蓝之谜精粹水450毫升才800出头，超多大牌美妆都有大力度折扣，一年就等这么一回，
3: 800多，450毫升，这也太狠了！
0: 保价618，货足，物流快，不怕抢光。你现在不抽，等618只能看别人晒单了。
3: 我马上打开微信，搜微信公众账号“新8959”，新8959，右下角抽折扣去。
0: 对，新8959，抽到几折打几折，抢先下单，赶紧的。
1: 好音乐会说话。
2: You love my favorite。Simply Music
1: 心有所属 You and me
2: You and me

天哦，大家的护肤顶配来了。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好物推荐福利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，对，就是那个在护肤圈封神，无数人想要买却嫌贵的贵妇级面霜。今天我们节目不绕弯子，直接放个硬核产品——赫莲娜黑绷带。这瓶黑绷带不是旧版哈，是富含 50% 波斯因的全新版本，跟之前 30% 浓度的版本完全不是一个量级。波斯因浓度越高，修护抗老的效果越炸裂。在免税店，这个新版的黑绷带要卖到2470块钱的，但是呢，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只要1999块，你没有听错，不到2000块钱，您就可以拿下50%波斯因浓度的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。现在赶紧拍，页面还有加赠惊喜，现在就打开微信，点击右上角小加号，添加朋友，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，新旧的新，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，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直接下单，正品保真。您收到货以后呢，可以扫码查验所有的报关以及相关的资质文件，7天无理由退换货，不喜欢随时退，有运费险，一分钱的风险都没有。1999块钱买新版的黑绷带，这个价格已经够炸裂了。但是呢，今天前50名下单的听友，我们再加赠给大家一瓶赫莲娜小露珠精华。小露珠精华是什么？是补水保湿、提亮肤色的水光弹。平时呢，单买一瓶就要几百上千的。今天下单的前50位听友直接送，让你把小脸绷回来的同时，再提亮肤色，有个好气色。那如果大家还嫌贵，那好，我们再拿出20份绿宝瓶精华，拍到就有，只有前20位听友哈，拍到就是你的，拍不到就没有了。绿宝瓶精华呢，是赫莲娜家的维稳神兵，换季熬夜泛红，几滴下去皮肤稳如泰山。这个福利只有今天，只在我们电台商城。在这里呢，要跟大家说一句掏心窝子的话，如果大家一直用赫莲娜，觉得黑绷带真的有效，或者是你早就被种草了，这棵草不拔不行，那现在就去拍，不要犹豫，就是现在马上

0: 量下单，因为大家现在拍锁定的是这份限时优惠，不到2000块钱可以买到新版的 50% 波斯浓度的黑绷带，前50位听友还加赠给您一份赫莲娜至美流光恒彩精粹露，也就是那款提亮美白的传奇小露珠精华，如果您的手速够快，前20名再加赠给您一瓶绿宝瓶精华，维稳神兵，在夏天的时候用防晒前先用这个精华太合适了，不要担心后悔哈，因为快递在路上的这几天就是您冷静考虑的时间，哪怕收到货咱们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给您托底，不满意随时退，一点风险都没有，正品保证，收到货以后扫码可以查验到产品的进口报关单以及相关的资质文件，眼见为实，用户的感受骗不了人哈。但是呢，优惠不等人，现在大家不拍，等活动一结束价格涨上去，或者是赠品没有了，到时候再买我就担心大家不划算了哈，所以呢，聪明的你都是先拍下，先把优惠锁定再说。现在我们就打开微信，点击右上角小加号，添加朋友，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，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，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直接下单，千万不要忘了哈，前50名我们再加赠给大家小露珠，前20位听友还可以再加赠给大家绿宝瓶精华，抢完就没有喽。
1: FM 88.7 Nonstop All Hits
2: Our current time is 10 AM 20，
3: 心随悦动，声势

0: time, all for you, only on
1: FM 88.7.
0: FM 88.7, loving the vibe.

0: 更是生活态度。
1: Loving the vibe，
0: 心动这种感觉。
1: FM 88.7
2: 618大促，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，今年不玩虚的，抽折扣，抽到几折打几折。
3: 几折？抽中八折就八折？
2: 对，而且保价618，你现在买就是618价，后面不会更便宜，差价我们补。
3: 现在买有什么好处？
2: 好处大了，抢先下手，货品充足，你要的款式赠品全都有。等618当天，爆款分分钟被秒杀售罄，你想买都没得选，赠品更是不一定有的哦。
3: 嗯，有道理。
2: 而且现在买物流快，等618那几天，快递爆仓堵在路上，你等到货，别人都用上半个月了。早买早用，早享受不堵心。
3: 快告诉我怎么抽？
2: 超简单，打开微信，点右上角小加号，点添加好友，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，新旧的新，四个数字8959，关注后点右下角弹窗直接抽。

0: 折扣，
1: 抽完呢？
0: 抽到几折，下单就打几折，正品保真，七天无理由退货货，代运费险。你看，赫莲娜新版黑绷带，50%玻色因浓度，折扣下来1750块，还有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600多，海蓝之谜精粹水450毫升才800出头，超多大牌美妆都有大力度折扣，一年就等这么一回。
1: 800多，450毫升，这也太狠了！
0: 保价618，货足，物流快，不怕抢光。你现在不抽，等618只能看别人晒单了。
1: 我马上打开微信，搜微信公众账号“新8959”，新8959，右下角抽折扣去。
0: 对，新8959，抽到几折打几折，抢先下单，赶紧的。
2: Our current time is 10 a.m. 40. 星随悦动。

这种感觉。Only on FM 88.7 Loving the Vibe。

0: 您正在收听的是衡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。
1: Top of the hour，
2: 现在是北京时间
1: 11:00，
2: 十一点。
1: The early noon，
2: 只在
1: Only on
2: FM88.7
1: FM88.7。
0: 618大促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，今年不玩虚的，抽折扣抽到几折打几折，
3: 几折抽中八折就八折，
0: 对，而且保价618，你现在买就是618价，后面不会更便宜，差价我们补。
3: 现在买有什么好处？
0: 好处大了，抢先下手，货品充足，你要的款式赠品全都有，等618当天爆款分分钟被秒杀售罄，你想买都没得选，赠品更是不一定有的哦。
3: 嗯，有道理。
0: 而且现在买物流快，等618那几天，快递爆仓堵在路上，你等到货，别人都用上半个月了。早买早用早享受，不堵心。
3: 快告诉我怎么抽？
0: 超简单，打开微信，点右上角小加号，点添加好友，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，新旧的新，四个数字8959。关注后点右下角弹窗直接抽折扣，
3: 抽完呢
0: 抽到几折下单就打几折，正品保真，7天无理由退货，货代运费险。你看赫莲娜新版黑绷带50%玻色因浓度，折扣下来1750块，还有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600多，海蓝之谜精粹水450毫升才800出头，超多大牌美妆都有大力度折扣，一年就等这么一回。
3: 800多，450毫升，这也太狠了。
0: 保价618，货足物流快，不怕抢光，你现在不抽，等618只能看别人晒单了。
3: 我马上打开微信，搜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，新8959，右下角抽折扣去。
0: 对，新8959，抽到几折打几折，抢先下单，赶紧的。
2: 当阳光划过此五线电台，你听几点起，全维度跨越世界
1: Around the world，
2: 与你在音乐星球的惊现相会，从伦敦漫游到天山，从落基山流浪到北冰洋，
1: Music Meridian，

0: 618大促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，今年不玩虚的，抽折扣抽到几折打几折，
1: 几折抽中八折就八折，
0: 对，而且保价618，你现在买就是618价，后面不会更便宜，差价我们补。
1: 现在买有什么好处？
0: 好处大了，抢先下手，货品充足，你要的款式赠品全都有，等618当天爆款分分钟被秒杀售罄，你想买都没得选，赠品更是不一定有的哦。
1: 嗯，有道理，
0: 而且现在买物流快，等618那几天快递爆仓堵在路上，你等到货别人都用上半个月了，早买早用早享受，不堵心。
1: 快告诉我怎么抽。
0: 超简单，打开微信，点右上角小加号，点添加好友，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，新旧的新，四个数字8959，关注后点右下角弹窗直接抽折扣，
1: 抽完呢
0: 抽到几折下单就打几折，正品保真，7天无理由退货，货代运费险，你看赫莲娜新版黑绷带50%玻色因浓度，折扣下来1750块，还有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600多，海蓝之谜精粹水450毫升才800出头，超多大牌美妆都有大力度折扣，一年就等这么一回，
1: 800多450毫升，这也太狠了，
0: 保价618，货足物流快，不怕抢光，你现在不抽等618只能看别人晒单了。
1: 我马上打开微信搜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，新8959右下角抽折扣去，
0: 对，新8959，抽到几折打几折，抢先下单赶紧的。 FM88.7
2: Nonstop All Hits。 The current time is 11 AM 43。
3: 心随悦动，

0: all the time, all for you, only on
1: FM 88.7
0: FM 88.7 Loving the vibe，
1: 心动这种感觉。

0: 正在收听的是衡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。
1: Top of the hour，
2: 现在是北京时间
1: 12:00，
2: 12点
1: at noon，
2: 只在
1: only on
2: FM 88.7
1: FM 88.7。
3: 618大促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，今年不玩虚的，抽折扣抽到几折打几折，
4: 几折抽中八折就八折，
3: 对，而且保价618，你现在买就是618价，后面不会更便宜，差价我们补。
4: 现在买有什么好处？
3: 好处大了，抢先下手，货品充足，你要的款式赠品全都有，等618当天爆款分分钟被秒杀售罄，你想买都没得选，赠品更是不一定有的哦。
4: 嗯，有道理。
3: 而且现在买物流快，等618那几天快递爆仓堵在路上，你等到货别人都用上半个月了，早买早用早享受，不堵心。
4: 快告诉我怎么抽。
3: 超简单，打开微信，点右上角小加号，点添加好友，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，新旧的新，四个数字8959，关注后点右下角弹窗直接抽折扣，
4: 抽完呢
3: 抽到几折下单就打几折，正品保真，7天无理由退货，货代运费险，你看赫莲娜新版黑绷带50%玻色因浓度，折扣下来1750块，还有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600多，海蓝之谜精粹水450毫升才800出头，超多大牌美妆都有大力度折扣，一年就等这么一回，
4: 800多450毫升，这也太狠了，
3: 保价618，货足物流快，不怕抢光，你现在不抽等618只能看别人晒单了。
4: 我马上打开微信搜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，新8959右下角抽折扣去，
3: 对，新8959，抽到几折打几折，抢先下单，赶紧的。
2: 经纬交汇的瞬间是穿越时间的旋律的融合，
1: Around the world，
2: 音乐资无限，好歌零时差，
1: Music Meridian。

点七 ，Loving the Vibe。

很多听友呢都用过兰蔻的小黑瓶精华，一个老产品了。我第一次接触兰蔻小黑瓶已经是十多年前了，当时呢我就发现它搭配海蓝之谜神奇面霜用，效果很好。那现在呢，这个老产品新升级了，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兰蔻第三代小黑瓶精华。兰蔻呢这次直接把整个配方体系都推倒了重做，第三代小黑瓶它连名字都改了，叫做超修小黑瓶精华。它从修护逻辑到核心成分完全都换了一套系统，不是小修小补，是底层的重构。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两瓶100毫升正装的超修精华，免税店两瓶是1538块钱，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福利价，两瓶100毫升正装秒杀价只要899，平均下来呢一瓶还不到450块钱，相当于是免税店的半价折。这个库存不多哈，只有30套，抢完就没有了。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，点击右上角小加号，选择添加朋友，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，新旧的新，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，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，找到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双瓶装的链接，直接下单。如果你用过兰蔻小黑瓶觉得效果不错，又或者是想试试看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的神奇功效，那你现在就拍，不要犹豫，毕竟这个是限时优惠，你先拍，快递路上的时间你还可以考虑，或者是收到货以后我们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，不满意随时退，带运费险。但是呢如果你现在不拍，优惠期到了或者是抢完了，价格就涨了，你再买我担心就不划算了。很多听友呢会问啊，二代三代有区别吗？当然有区别，很大。第三代超修精华这次呢做了3项核心的升级，每一项都是针对皮肤问题的根源。第一项升级呢就是98%以上高纯度特定分子量的贝塔葡聚糖的加入。简单的说哈，二代呢是修强，三代就直接帮你重建皮肤内部的致癌系统。毕竟我们的皮肤具备良好的自愈力才是能够持续年轻的关键。第二项的升级呢是零酒精的配方，第三代超修精华彻底砍掉了酒精，取而代之的是更温和的渗透技术，它的质地依然清爽，吸收依然飞快，但是不再有酒精的刺激感。第三项的升级也是最核心的一项，那就是贝塔基因再生修护科技。形象点说哈，以前你的皮肤细胞修护速度是双腿，用了这项科技就变成了4轮，效率明显提升。而且呢在质地方面，三代也比二代更加的清透，几乎是接触皮肤瞬间吸收，不黏腻不搓泥，后续叠加面霜或防晒完全没有问题。今天我们的价格，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100毫升正装两瓶啊，只要899块。而且呢给到大家两个硬性承诺，第一，正品保真，每一瓶您都可以扫码看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。第二，7天无理由退货，有运费险，让您买得零风险。皮肤的转折点往往就差一瓶好的精华，今天我们用899块钱把两瓶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带回家，接下来的半年你的皮肤状态会感谢你今天的决定。

0: 618大促，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，今年不玩虚的，抽折扣抽到几折打几折，
1: 几折抽中八折就八折，
0: 对，而且保价618，你现在买就是618价，后面不会更便宜，差价我们补。
1: 现在买有什么好处？
0: 好处大了，抢先下手，货品充足，你要的款式赠品全都有，等618当天爆款分分钟被秒杀售罄，你想买都没得选，赠品更是不一定有的哦。
1: 嗯，有道理，
0: 而且现在买物流快，等618那几天快递爆仓堵在路上，你等到货别人都用上半个月了，早买早用早享受不堵心。
1: 快告诉我怎么抽。
0: 超简单，打开微信，点右上角小加号，点添加好友，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，新旧的新，四个数字8959，关注后点右下角弹窗直接抽折扣，
1: 抽完呢
0: 抽到几折下单就打几折，正品保真，7天无理由退货，货带运费险，你看赫莲娜新版黑绷带50%玻色因浓度，折扣下来1750块，还有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600多，海蓝之谜精粹水450毫升才800出头，超多大牌美妆都有大力度折扣，一年就等这么一回，
1: 800多450毫升，这也太狠了，
0: 保价618，货足物流快，不怕抢光，你现在不抽等618只能看别人晒单了。
1: 我马上打开微信搜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，新8959右下角抽折扣去，
0: 对，新8959，抽到几折打几折，抢先下单赶紧的。 FM88.7
2: Nonstop May I be the first to say good afternoon? It's 12 o'clock. 43. 心随悦动，

0: 您正在收听的是衡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。
1: 现在是北京时间
2: 1:00
1: 13:00
2: in the afternoon，
1: 只在
2: only on
1: FM88.7
2: FM88.7
0: 618大促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，今年不玩虚的，抽折扣抽到几折打几折，
3: 几折抽中八折就八折，
0: 对，而且保价618，你现在买就是618价，后面不会更便宜，差价我们补，
3: 现在

0: 有什么好处？
1: 好处大了，抢先下手，货品充足，你要的款式赠品全都有。等六幺八当天，爆款分分钟被秒杀售罄，你想买都没得选，赠品更是不一定有的哦。
0: 有道理，
1: 而且现在买物流快，等六幺八那几天快递爆仓堵在路上，你等到货别人都用上半个月了。早买早用早享受，不堵心。
0: 快告诉我怎么抽。
1: 超简单，打开微信，点右上角小加号，点添加好友，公众号这一栏搜新八九五九，新旧的新，四个数字八九五九，关注后点右下角弹窗直接抽折扣，
0: 抽完呢？
1: 抽到几折下单就打几折，正品保真，七天无理由退货，货带运费险。你看赫莲娜新版黑绷带50%玻色因浓度，折扣下来1750块，还有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600多，海蓝之谜精粹水450毫升才800出头，超多大牌美妆都有大力度折扣，一年就等这么一回。
0: 800多450毫升，这也太狠了。
1: 保价618，货足物流快，不怕抢光。你现在不抽，等618只能看别人晒单了。
0: 我马上打开微信，搜微信公众账号新八九五九，新八九五九，右下角抽折扣去。
1: 对，新八九五九，抽到几折打几折，抢先下单，赶紧的。

0: already am。
1: 路上最动听
2: ，Loving the vibe，
1: 心动这种感觉
2: ，FM 88.7。

海蓝之谜品牌大家都知道啊，贵妇品牌中的顶流。但是如果你不知道选什么精华水，那就选海蓝之谜精粹水，不踩坑。专柜一瓶150毫升的海蓝之谜精粹水要1350块钱，那很多听友呢听完这个价格就默默退出了。但是我们今天电台商城又把这个价格打下来了，但是只有50套，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今天只要599块钱，您就可以从我们电台商城带走了，接近专柜4折的力度。不仅如此，前50名下单的听友，我们再额外送给您3瓶旅行装，办公室放一瓶，车里放一瓶，出门的时候包包里也不能少了一瓶，随时随地补水起来。这个赠品力度，我们自己都觉得不下单有点对不起自己哦。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，点击右上角小加号，添加朋友，在公众号这栏搜索“新8959”，新旧的新，4个阿拉伯数字8959，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，找到海蓝之谜精粹水带3瓶旅行装的那个链接，直接下单就可以了。那很多听友呢会问啊，599块钱买海蓝之谜精粹水是真的吗？我先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哈，正品保真，每一瓶呢我们都有溯源码，您扫码就可以查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。因为我们哈没有线下门店，而且呢是源头直采，没有中间商，销售成本很低，又有宣传补贴，所以呢我们电台商城才能够让利给听友。如果您还不放心，那就眼见为实，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货，有运费险，零风险体验。那为什么海蓝之谜精粹水它卖的不便宜又值得买呢？第一，首先是它的核心成分是神奇活性精粹，这是海蓝之谜独有的发酵成分，从深海巨藻中提取，它能够深层修复皮肤屏障，加速细胞的新生。简单的说，它不只是补水，而是在养你的皮肤底子。第二呢，就是它的质地是精华级的水，比普通的化妆水要浓稠，但是呢上脸瞬间吸收，不黏不腻，干皮用了觉得滋润，油皮用了呢觉得清爽，所有的肤质都适用。第三呢，就是它的修护能力很强，换季泛红，熬夜暗沉，甚至是在做完项目之后的修护阶段，用它湿敷几天，皮肤状态就会明显稳定下来。很多我们的听友反馈哈，用了1周皮肤就像换了一层新的。今天你用599块钱在我们电台商城买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，平均每天不到2块钱，您就可以享受到顶级的修护体验，再加上我们送给大家的3瓶旅行装，出差旅行日常的补喷，随时随地我们都可以保持一个好的状态。如果大家没有用过海蓝之谜精粹水的听友，599块钱这个价格打动不了你，我理解。但是如果你试过一次海蓝之谜精粹水，被它的修护效果征服以后，再想以599块钱这个价格买到，可能真的不好找了。同时呢，前50名下单的听友，我们再送给大家3瓶旅行装。现在后台显示已经名额不多了，错过今天不仅是错过了599块钱这个特别优惠的价格，更是错过了3瓶旅行装以及接下来一整年的稳定好皮肤。现在大家就可以打开微信，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，新旧的新，4个阿拉伯数字8959，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赶紧下单吧。最后说一句哈，好的皮肤不是天生的，是养出来的。今天599块钱带走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，那是对自己最好的投资。

time, all for you, only on FM 88.7, Loving the Vibe.

0: 618大促，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，今年不玩虚的，抽折扣，抽到几折打几折，
1: 几折抽中八折就八折。
0: 对，而且保价618，你现在买就是618价，后面不会更便宜，差价我们补。
1: 现在买有什么好处？
0: 好处大了，抢先下手，货品充足，你要的款式赠品全都有。等618当天，爆款分分钟被秒杀售罄，你想买都没得选，赠品更是不一定有的哦。
1: 嗯，有道理。
0: 而且现在买物流快，等618那几天，快递爆仓堵在路上，你等到货，别人都用上半个月了。早买早用，早享受不堵心。
1: 快告诉我怎么抽？
0: 超简单，打开微信，点右上角小加号，点添加好友，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，新旧的新，四个数字8959，关注后点右下角弹窗直接抽折扣，
1: 抽完呢
0: 抽到几折下单就打几折，正品保真，7天无理由退货，货代运费险。你看赫莲娜新版黑绷带50%玻色因浓度，折扣下来1750块，还有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600多，海蓝之谜精粹水450毫升才800出头，超多大牌美妆都有大力度折扣，一年就等这么一回。
1: 800多450毫升，这也太狠了。
0: 保价618，货足物流快，不怕抢光，你现在不抽，等618只能看别人晒单了。
1: 我马上打开微信，搜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，新8959，右下角抽折扣去。
0: 对，新8959，抽到几折打几折，抢先下单，赶紧的。
2: FM 88.7 Nonstop All Hits。
3: Our time is 1 p.m. 44.
4: 心随悦动，

88.7 Loving the Vibe。

0: 正在收听的是彭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。
1: 现在是北京时间
2: 2:14
1: in the afternoon，
2: 只在
1: only on
2: FM88.7
1: FM88.7
3: 618大促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，今年不玩虚的，抽折扣抽到几折打几折，
4: 几折抽中八折就八折，
3: 对，而且保价618，你现在买就是618价，后面不会更便宜，差价我们补。
4: 现在买有什么好处？
3: 好处大了，抢先下手，货品充足，你要的款式赠品全都有，等618当天爆款分分钟被秒杀售罄，你想买都没得选，赠品更是不一定有的哦。
4: 嗯，有道理。
3: 而且现在买物流快，等618那几天，快递爆仓堵在路上，你等到货，别人都用上半个月了。早买早用，早享受不堵心。
4: 快告诉我怎么抽？
3: 超简单，打开微信，点右上角小加号，点添加好友，公众号。

0: 到这一栏搜新八九五九，新旧的新，四个数字八九五九，关注后点右下角弹窗直接抽折扣，
1: 抽完呢
0: 抽到几折下单就打几折，正品保真，七天无理由退货，货带运费险，你看赫莲娜新版黑绷带50%玻色因浓度，折扣下来1750块，还有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600多，海蓝之谜精粹水450毫升才800出头，超多大牌美妆都有大力度折扣，一年就等这么一回，
1: 800多450毫升，这也太狠了，
0: 保价618，货足物流快，不怕抢光，你现在不抽等618只能看别人晒单了。
1: 我马上打开微信搜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，新8959右下角抽折扣去，
0: 对，新8959，抽到几折打几折，抢先下单，赶紧的。
2: 时光有时很慢，一分钟也会显得漫长，有人陪你说说话，一小时都转瞬而过。如果再来点音乐呢，那就是好上加好的心动感觉。

位听友，大家的护肤顶配来了。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好物推荐福利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，对，就是那个在护肤圈封神，无数人想要买却嫌贵的贵妇级面霜。今天我们节目不绕弯子，直接放个硬核产品赫莲娜黑绷带。这瓶黑绷带不是旧版哈，是富含 50% 波司因的全新版本。

0: 本跟之前 30% 浓度的版本完全不是一个量级，玻色因浓度越高，修护抗老的效果越炸裂。在免税店，这个新版的黑绷带要卖到2470块钱的，但是呢，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只要1999块，你没有听错，不到2000块钱，您就可以拿下 50% 玻色因浓度的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。现在赶紧拍，页面还有加赠惊喜，现在就打开微信，点击右上角小加号，添加朋友，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，新旧的新，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，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直接下单，正品保真。您收到货以后呢，可以扫码查验所有的报关以及相关的资质文件，7天无理由退换货，不喜欢随时退，有运费险，一分钱的风险都没有。1999块钱买新版的黑绷带，这个价格已经够炸裂了，但是呢，今天前50名下单的听友，我们再加赠给大家一瓶赫莲娜小露珠精华。小露珠精华是什么？是补水保湿、提亮肤色的水光弹。平时呢，单买一瓶就要几百上千的，今天下单的前50位听友直接送，让你把小脸绷回来的同时，再提亮肤色，有个好气色。那如果大家还嫌贵，那好，我们再拿出20份绿宝瓶精华，拍到就有，只有前20位听友哈，拍到就是你的，拍不到就没有了。绿宝瓶精华呢，是赫莲娜家的维稳神兵，换季熬夜泛红，几滴下去皮肤稳如泰山，这个福利只有今天，只在我们电台商城。在这里呢，要跟大家说一句掏心窝子的话，如果大家一直用赫莲娜觉得黑绷带真的有效，或者是你早就被种草了，这棵草不拔不行，那现在就去拍，不要犹豫，就是现在马上下单。因为大家现在拍锁定的是这份限时优惠，不到2000块钱可以买到新版的50%玻色因浓度的黑绷带，前50位听友还加赠给您一份赫莲娜致美流光恒彩精粹露，也就是那款提亮美白的传奇小露珠精华。如果您的手速够快，前20名再加赠给您一瓶绿宝瓶精华，维稳神兵。在夏天的时候用防晒前先用这个精华太合适了，不要担心后悔哈，因为快递在路上的这几天就是您冷静考虑的时间，哪怕收到货，咱们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给您托底，不满意随时退，一点风险都没有。正品保证，收到货以后扫码可以查验到产品的进口报关单以及相关的资质文件，眼见为实，用户的感受骗不了人哈。但是呢，优惠不等人，现在大家不拍，等活动一结束，价格涨上去，或者是赠品没有了，到时候再买，我就担心大家不划算了哈。所以呢，聪明的你都是先拍下，先把优惠锁定再说。现在我们就打开微信，点击右上角小加号，添加朋友，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，新旧的新，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，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直接下单。千万不要忘了哈，前50名我们再加赠给大家小露珠，前20位听友还可以再加赠给大家绿宝瓶精华，抢完就没有喽。 FM 88.7
1: Nonstop All Hits It's 2 in the afternoon 29心随悦动

0: 您正在收听的是衡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。
1: Top of the hour，
2: 现在是北京时间
1: 3:00
2: 15:00
1: in the afternoon，
2: 只在
1: only on
2: FM88.7
1: FM88.7
0: 618大促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，今年不玩虚的，抽折扣抽到几折打几折，
3: 几折抽中八折就八折，
0: 对，而且保价618，你现在买就是618价，后面不会更便宜，差价我们补。
3: 现在买有什么好处？
0: 好处大了，抢先下手，货品充足，你要的款式赠品全都有，等618当天爆款分分钟被秒杀售罄，你想买都没得选，赠品更是不一定有的哦。
3: 嗯，有道理。
0: 而且现在买物流快，等618那几天快递爆仓堵在路上，你等到货别人都用上半个月了，早买早用早享受，不堵心。
3: 快告诉我怎么抽。
0: 超简单，打开微信，点右上角小加号，点添加好友，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，新旧的新，四个数字8959，关注后点右下角弹窗直接抽折扣，
3: 抽完呢
0: 抽到几折下单就打几折，正品保真，7天无理由退换货，带运费险，你看赫莲娜新版黑绷带50%玻色因浓度，折扣下来1750块，还有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600多，海蓝之谜精粹水450毫升才800出头，超多大牌美妆都有大力度折扣，一年就等这么一回，
3: 800多450毫升，这也太狠了，
0: 保价618货。

0: 物流快，不怕抢光。你现在不抽，等618只能看别人晒单了。
1: 我马上打开微信，搜微信公众账号“新八九五九”，新八九五九，右下角抽折扣去。
0: 对，新八九五九，抽到几折打几折，抢先下单，赶紧的。
2: 你是不是已经踏上寻宝的旅途？你懂的，只要走出去，才有更多意外收获。
3: Musical Adventurer，
2: 这里是音乐生活家。

0: all the time, all for you, only on
1: FM 88.7
0: FM 88.7 Loving the vibe，
1: 心动这种感觉。

海蓝之谜品牌大家都知道啊，贵妇品牌中的顶流。但是如果你不知道选什么精华水，那就选海蓝之谜精粹水，不踩坑。专柜一瓶150毫升的海蓝之谜精粹水要1350块钱。那很多听友呢，听完这个价格就默默退出了。但是我们今天电台商城又把这个价格打下来了，但是只有50套，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今天只要599块钱，您就可以从我们电台商城带走了。接近专柜4折的力度。不仅如此，前50名下单的听友，我们再额外送给您3瓶旅行装，办公室放一瓶，车里放一瓶，出门的时候包包里也不能少了一瓶，随时随地补水起来。这个赠品力度，我们自己都觉得不下单有点对不起自己哦。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，点击右上角小加号，添加朋友，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，新旧的新，4个阿拉伯数字8959，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，找到海蓝之谜精粹水带3瓶旅行装的那个链接，直接下单就可以了。那很多听友呢会问啊，599块钱买海蓝之谜精粹水是真的吗？我先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哈，正品保真，每一瓶呢我们都有溯源码，您扫码就可以查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。因为我们哈没有线下门店，而且呢是源头直采，没有中间商，销售成本很低，又有宣传补贴，所以呢我们电台商城才能够让利给听友。如果您还不放心，那就眼见为实，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货，有运费险，零风险体验。那为什么海蓝之谜精粹水它卖的不便宜又值得买呢？第一，首先是它的核心成分是神奇活性精粹，这是海蓝之谜独有的发酵成分，从深海巨藻中提取，它能够深层修复皮肤屏障，加速细胞的新生。简单的说，它不只是补水，而是在养你的皮肤底子。第二呢，就是它的质地是精华级的水，比普通的化妆水要浓稠，但是呢上脸瞬间吸收，不黏不腻，干皮用了觉得滋润，油皮用了呢觉得清爽，所有的肤质都适用。第三呢，就是它的修护能力很强，换季泛红，熬夜暗沉，甚至是在做完项目之后的修护阶段，用它湿敷几天，皮肤状态就会明显稳定下来。很多我们的听友反馈哈，用了1周皮肤就像换了一层新的。今天你用599块钱在我们电台商城买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，平均每天不到2块钱，您就可以享受到顶级的修护体验，再加上我们送给大家的3瓶旅行装，出差旅行日常的补喷，随时随地我们都可以保持一个好的状态。如果大家没有用过海蓝之谜精粹水的听友，599块钱这个价格打动不了你，我理解。但是如果你试过一次海蓝之谜精粹水，被它的修护效果征服以后，再想以599块钱这个价格买到，可能真的不好找了。同时呢，前50名下单的听友，我们再送给大家3瓶旅行装。现在后台显示已经名额不多了，错过今天不仅是错过了599块钱这个特别优惠的价格，更是错过了3瓶旅行装以及接下来一整年的稳定好皮肤。现在大家就可以打开微信，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，新旧的新，4个阿拉伯数字8959，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，赶紧下单吧。最后说一句哈，好的皮肤。

0: 肤不是天生的，是养出来的。今天599块钱带走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，那是对自己最好的投资。
1: FM 88.7 Nonstop All Hits.
2: The current time is 3 p.m. 27.
3: 精髓跃动。

0: 几折？超重八折就八折？
1: 对，而且保价618，你现在买就是618价，后面不会更便宜，差价我们补。
0: 现在买有什么好处？
1: 好处大了，抢先下手，货品充足，你要的款式赠品全都有。等618当天，爆款分分钟被秒杀售罄，你想买都没得选，赠品更是不一定有的哦。
0: 有道理，
1: 而且现在买物流快，等618那几天快递爆仓堵在路上，你等到货别人都用上半个月了，早买早用早享受，不堵心。
0: 快告诉我怎么抽。
1: 超简单，打开微信，点右上角小加号，点添加好友，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，新旧的新，四个数字8959，关注后点右下角弹窗直接抽折扣。
0: 抽完呢？
1: 抽到几折下单就打几折，正品保真，7天无理由退货，货带运费险。你看赫莲娜新版黑绷带50%玻色因浓度，折扣下来1750块，还有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600多，海蓝之谜精粹水450毫升才800出头，超多大牌美妆都有大力度折扣，一年就等这么一回。
0: 800多450毫升，这也太狠了。
1: 保价618，货足物流快，不怕抢光，你现在不抽，等618只能看别人晒单了。
0: 我马上打开微信，搜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，新8959，右下角抽折扣去。
1: 对，新8959，抽到几折打几折，抢先下单，赶紧的。
2: FM88.7 Nonstop All Hits。
3: 现在是北京时间15:44，精神跃动。

0: 您正在收听的是衡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。
1: Top of the hour，
2: 现在是北京时间
1: 4:00，
2: 十六点。
1: In the afternoon，
2: 只在
1: Only on
2: FM88.7
1: FM88.7。
0: 618大促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，今年不玩虚的，抽折扣抽到几折打几折，
3: 几折抽中八折就八折，
0: 对，而且保价618，你现在买就是618价，后面不会更便宜，差价我们补。
3: 现在买有什么好处？
0: 好处大了，抢先下手，货品充足，你要的款式赠品全都有，等618当天爆款分分钟被秒杀售罄，你想买都没得选，赠品更是不一定有的哦。
3: 嗯，有道理。
0: 而且现在买物流快，等618那几天，快递爆仓堵在路上，你等到货，别人都用上半个月了。早买早用，早享受不堵心。
3: 快告诉我怎么抽？
0: 超简单，打开微信，点右上角小加号，点添加好友，公众号这一栏搜“新八九五九”，新旧的新，四个数字8959。关注后点右下角弹窗直接抽折扣，
3: 抽完呢
0: 抽到几折下单就打几折，正品保真，7天无理由退货，货带运费险，你看赫莲娜新版黑绷带50%玻色因浓度，折扣下来1750块，还有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600多，海蓝之谜精粹水450毫升才800出头，超多大牌美妆都有大力度折扣，一年就等这么一回，
3: 800多450毫升，这也太狠了，
0: 保价618，货足物流快，不怕抢光，你现在不抽，等618只能看别人晒单了。
3: 我马上打开微信搜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，新8959，右下角抽折扣去，
0: 对，新8959，抽到几折打几折，抢先下单，赶紧的。
4: 谁说去了远方才能碰见山河大海，在半径3公里的生活圈内也有令人意外的宝藏。

0: 各位听友，大家的护肤顶配来了。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好物推荐福利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，对，就是那个在护肤圈封神，无数人想要买却嫌贵的贵妇级面霜。今天我们节目不绕弯子，直接放个硬核产品赫莲娜黑绷带。这瓶黑绷带不是旧版哈，是富含 50% 波斯因的全新版本，跟之前 30% 浓度的版本完全不是一个量级。波斯因浓度越高，修护抗老的效果越炸裂。在免税店，这个新版的黑绷带要卖到2470块钱的，但是呢，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只要1999块，你没有听错，不到2000块钱，您就可以拿下50%波斯因浓度的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。现在赶紧拍，页面还有加赠惊喜，现在就打开微信，点击右上角小加号，添加朋友，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，新旧的新，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，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直接下单，正品保真。您收到货以后呢，可以扫码查验所有的报关以及相关的资质文件，7天无理由退换货，不喜欢随时退，有运费险，一分钱的风险都没有。1999块钱买新版的黑绷带，这个价格已经够炸裂了。但是呢，今天前50名下单的听友，我们再加赠给大家一瓶赫莲娜小露珠精华。小露珠精华是什么？是补水保湿、提亮肤色的水光弹。平时呢，单买一瓶就要几百上千的。今天下单的前50位听友直接送，让你把小脸绷回来的同时，再提亮肤色，有个好气色。那如果大家还嫌贵，那好，我们再拿出20份绿宝瓶精华，拍到就有，只有前20位听友哈，拍到就是你的，拍不到就没有了。绿宝瓶精华呢，是赫莲娜家的维稳神兵，换季熬夜泛红，几滴下去皮肤稳如泰山，这个福利只有今天，只在我们电台商城。在这里呢，要跟大家说一句掏心窝子的话，如果大家一直用赫莲娜觉得黑绷带真的有效，或者是你早就被种草了，这棵草不拔不行，那现在就去拍，不要犹豫，就是现在马上下单。因为大家现在拍锁定的是这份限时优惠，不到2000块钱可以买到新版的50%波斯因浓度的黑绷带。前50位听友还加赠给您一份赫莲娜至美流光恒彩精粹露，也就是那款提亮美白的传奇小露珠精华。如果您的手速够快，前20名再加赠给您一瓶绿宝瓶精华，维稳神兵。在夏天的时候用防晒前先用这个精华太合适了，不要担心后悔哈，因为快递在路上的这几天就是您冷静考虑的时间，哪怕收到货，咱们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给您托底，不满意随时退，一点风险都没有。正品保证，收到货以后扫码可以查验到产品的进口报关单以及相关的资质文件，眼见为实，用户的感受骗不了人哈。但是呢，优惠不等人，现在大家不拍，等活动一结束，价格涨上去，或者是赠品没有了，到时候再买，我就担心大家不划算了哈。所以呢，聪明的你都是先拍下，先把优惠锁定再说。现在我们就打开微信，点击右上角小加号，添加朋友，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，新旧的新，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，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直接下单。千万不要忘了哈，前50名我们再加赠给大家小露珠，前20位听友还可以再加赠给大家绿宝瓶精华，抢完就没有喽。 FM 88.7 Nonstop All Hits，
1: 现在是北京时间16:18，心随悦动，声声

88.7 Loving the Vibe FM 88.7

动这种感觉。Only on FM 88.7

0: top of the hour。
1: 现在是北京时间
0: 6:00，
1: 十八点。
0: In the afternoon，
1: 只在
0: only on
1: FM 88.7
0: FM 88.7。

time, all for you, only on FM 88.7, Loving the Vibe.

0: The most exciting sound is right here.
1: 心动这种感觉

点 Love in the Vibe。

0: Loving the vibe， 心动这种感觉。FM 88.7
1: 618大促，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，今年不玩虚的，抽折扣抽到几折打几折，
2: 几折抽中八折就八折。
1: 对，而且保价618，你现在买就是618价，后面不会更便宜，差价我们补。
2: 现在买有什么好处？
1: 好处大了，抢先下手，货品充足，你要的款式赠品全都有。等618当天，爆款分分钟被秒杀售罄，你想买都没得选，赠品更是不一定有的哦。
2: 有道理。
1: 而且现在买物流快，等618那几天，快递爆仓堵在路上，你等到货，别人都用上半个月了。早买早用，早享受不堵心。
2: 快告诉我怎么抽？
1: 超简单，打开微信，点右上角小加号，点添加好友，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，新旧的新，四个数字8959，关注后点右下角弹窗直接抽折扣。
2: 抽完呢？
1: 抽到几折下单就打几折，正品保真，7天无理由退换货，带运费险。你看赫莲娜新版黑绷带50%玻色因浓度，折扣下来1750块，还有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600多，海蓝之谜精粹水450毫升才800出头，超多大牌美妆都有大力度折扣，一年就等这么一回。
2: 800多，450毫升，这也太狠了。
1: 保价618，货足物流快，不怕抢光，你现在不抽等618只能看别人晒单了。

0: 上打开微信，搜微信公众账号“新八九五九”，新八九五九右下角抽折扣去。
1: 对，新八九五九，抽到几折打几折，抢先下单，赶紧的。

0: top of the hour。
1: 现在是北京时间
0: 7:00，
1: 19:00
0: at night，
1: 只在
0: only on
1: FM 88.7
0: FM 88.7。
2: 618大促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，今年不玩虚的，抽折扣抽到几折打几折，
3: 几折抽中八折就八折，
2: 对，而且保价618，你现在买就是618价，后面不会更便宜，差价我们补。
3: 现在买有什么好处？
2: 好处大了，抢先下手，货品充足，你要的款式赠品全都有，等618当天爆款分分钟被秒杀售罄，你想买都没得选，赠品更是不一定有的哦。
3: 嗯，有道理，
2: 而且现在买物流快，等618那几天快递爆仓堵在路上，你等到货别人都用上半个月了，早买早用早享受不堵心。
3: 快告诉我怎么抽。
2: 超简单，打开微信，点右上角小加号，点添加好友，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，新旧的新，四个数字8959，关注后点右下角弹窗直接抽折扣，
3: 抽完呢？
2: 抽到几折，下单就打几折，正品保真，7天无理由退换货，带运费险。你看，赫莲娜新版黑绷带，50%玻色因浓度，折扣下来1750块，还有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600多，海蓝之谜精粹水450毫升才800出头，超多大牌美妆都有大力度折扣，一年就等这么一回。
3: 800多。450毫升，这也太狠了！
2: 保价618，货足，物流快，不怕抢光。你现在不抽，等618只能看别人晒单了。
3: 我马上打开微信，搜微信公众账号“新8959”，新8959，右下角抽折扣去。
2: 对，新8959，抽到几折打几折，抢先下单，赶紧的！
1: 点点星光，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件。星河是撕裂汇聚而成的挂念，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。

很多听友呢都用过兰蔻的小黑瓶精华，一个老产品了。我第一次接触兰蔻小黑瓶已经是十多年前了，当时呢我就发现它搭配海蓝之谜神奇面霜用，效果很好。那现在呢这个老产品新升级了，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兰蔻第三代小黑瓶精华。兰蔻呢这次直接把整个配方体系都推倒了重做，第三代小黑瓶它连名字都改了，叫做超修小黑瓶精华。它从修护逻辑到核心成分完全都换了一套系统，不是小修小补，是底层的重构。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两瓶100毫升正装的超修精华，免税店两瓶是1538块钱，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福利价，两瓶100毫升正装秒杀价只要899，平均下来呢一瓶还不到450块钱，相当于是免税店的半价折。这个库存不多哈，只有30套，抢完就没有了。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，点击右上角小加号，选择添加朋友，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，新旧的新，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，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，找到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双瓶装的链接，直接下单。如果你用过兰蔻小黑瓶觉得效果不错，又或者是想试试看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的神奇功效，那你现在就拍，不要犹豫，毕竟这个是限时优惠，你先拍，快递路上的时间你还可以考虑，或者是收到货以后我们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，不满意随时退，带运费险。但是呢如果你现在不拍，优惠期到了或者是抢完了，价格就涨了，你再买我担心就不划算了。很多听友呢会问啊，二代三代有区别吗？当然有区别，很大。第三代超修精华这次呢做了3项核心的升级，每一项都是针对皮肤问题的根源。第一项升级呢就是98%以上高纯度特定分子量的贝塔葡聚糖的加入。简单的说哈，二代呢是修强，三代就直接帮你重建皮肤内部的致癌系统。毕竟我们的皮肤具备良好的自愈力才是能够持续年轻的关键。第二项的升级呢是零酒精的配方，第三代超修精华彻底砍掉了酒精，取而代之的是更温和的渗透技术，它的质地依然清爽，吸收依然飞快，但是不再有酒精的刺激感。第三项的升级也是最核心的一项，那就是贝塔基因再生修护科技。形象点说哈，以前你的皮肤细胞修护速度是双腿，用了这项科技就变成了4轮，效率明显提升。而且呢

质地方面，三代也比二代更加的清透，几乎是接触皮肤瞬间吸收，不黏腻不搓泥，后续叠加面霜或防晒完全没有问题。今天我们的价格，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100毫升正装两瓶啊，只要899块，而且呢给到大家两个硬性承诺。第一，正品保真，每一瓶您都可以扫码看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。第二，7天无理由退货，有运费险，让你买得零风险。皮肤的转折点往往就差一瓶好的精华，今天我们用899块钱把两瓶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带回家，接下来的半年你的皮肤状态会感谢你今天的决定。

0: 618大促，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，今年不玩虚的，抽折扣抽到几折打几折，
1: 几折抽中八折就八折，
0: 对，而且保价618，你现在买就是618价，后面不会更便宜，差价我们补。
1: 现在买有什么好处？
0: 好处大了，抢先下手，货品充足，你要的款式赠品全都有，等618当天爆款分分钟被秒杀售罄，你想买都没得选，赠品更是不一定有的哦。
1: 嗯，有道理，
0: 而且现在买物流快，等618那几天快递爆仓堵在路上，你等到货别人都用上半个月了，早买早用早享受，不堵心。
1: 快告诉我怎么抽。
0: 超简单，打开微信，点右上角小加号，点添加好友，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，新旧的新，四个数字8959，关注后点右下角弹窗直接抽折扣，
1: 抽完呢
0: 抽到几折下单就打几折，正品保真，7天无理由退货，货代运费险，你看赫莲娜新版黑绷带50%玻色因浓度，折扣下来1750块，还有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600多，海蓝之谜精粹水450毫升才800出头，超多大牌美妆都有大力度折扣，一年就等这么一回，
1: 800多，450毫升，这也太狠了，
0: 保价618，货足物流快，不怕抢光，你现在不抽等618只能看别人晒单了。
1: 我马上打开微信搜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，新8959右下角抽折扣去，
0: 对，新8959，抽到几折打几折，抢先下单赶紧的。
2: FM 88.7 Nonstop All Hits。
3: Good evening, it's 7 o'clock 44，
4: 心随悦动，

88.7 Loving the Vibe。

0: 正在收听的是衡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。现在是北京时间
1: 8:00，
0: 二十点。
1: At night，
0: 只在
1: Only on
0: FM 88.7
1: ，FM 88.7。
2: 618大促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，今年不玩虚的，抽折扣抽到几折打几折，
3: 几折抽中八折就八折，
2: 对，而且保价618，你现在买就是618价，后面不会更便宜，差价我们补。
3: 现在买有什么好处？
2: 好处大了，抢先下手，货品充足，你要的款式赠品全都有，等618当天爆款分分钟被秒杀售罄，你想买都没得选，赠品更是不一定有的哦。
3: 嗯，有道理。
2: 而且现在买物流快，等618那几天快递爆仓堵在路上，你等到货别人都用上半个月了，早买早用早享受，不堵心。
3: 快告诉我怎么抽。
2: 超简单，打开微信，点右上角小加号，点添加好友，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，新旧的新，四个数字8959，关注后点右下角弹窗直接抽折扣，
3: 抽完呢
2: 抽到几折下单就打几折，正品保真，7天无理由退换货，带运费险，你看赫莲娜新版黑绷带50%玻色因浓度，折扣下来1750块，还有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600多，海蓝之谜精粹水450毫升才800出头，超多大牌美妆都有大力度折扣，一年就等这么一回，
3: 800多，450毫升，这也太狠了。
2: 保价618，货足，物流快，不怕抢光。你现在不抽，等618，只能看别人晒单了。
3: 我马上打开微信，搜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，新8959，右下角抽折扣去。
2: 对，新8959，抽到几折打几折，抢先下单，赶紧的。
0: 星光璀璨，是闪动的眼眸。寒美。

0: 位听友，大家的护肤顶配来了。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好物推荐福利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，对，就是那个在护肤圈封神，无数人想要买却嫌贵的贵妇级面霜。今天我们节目不绕弯子，直接放个硬核产品赫莲娜黑绷带。这瓶黑绷带不是旧版哈，是富含 50% 波斯因的全新版本，跟之前 30% 浓度的版本完全不是一个量级。波斯因浓度越高，修护抗老的效果越炸裂。在免税店，这个新版的黑绷带要卖到2470块钱的，但是呢，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只要1999块，你没有听错，不到2000块钱，您就可以拿下50%波斯因浓度的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。现在赶紧拍，页面还有加赠惊喜。现在就打开微信，点击右上角小加号，添加朋友，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，新旧的新，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，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直接下单。正品保真，您收到货以后呢，可以扫码查验所有的报关以及相关的资质文件，7天无理由退换货，不喜欢随时退，有运费险，一分钱的风险都没有。1999块钱买新版的黑绷带，这个价格已经够炸裂了。但是呢，今天前50名下单的听友，我们再加赠给大家一瓶赫莲娜小露珠精华。小露珠精华是什么？是补水保湿、提亮肤色的水光弹。平时呢，单买一瓶就要几百上千的。今天下单的前50位听友直接送，让你把小脸绷回来的同时，再提亮肤色，有个好气色。那如果大家还嫌贵，那好，我们再拿出20份绿宝瓶精华，拍到就有，只有前20位听友哈，拍到就是你的，拍不到就没有了。绿宝瓶精华呢，是赫莲娜家的维稳神兵，换季熬夜泛红，几滴下去皮肤稳如泰山。这个福利只有今天，只在我们电台商城。在这里呢，要跟大家说一句掏心窝子的话，如果大家一直用赫莲娜觉得黑绷带真的有效，或者是你早就被种草了，这棵草不拔不行，那现在就去拍，不要犹豫，就是现在马上下单。因为大家现在拍锁定的是这份限时优惠，不到2000块钱可以买到新版的50%波斯因浓度的黑绷带。前50位听友还加赠给您一份赫莲娜至美流光恒彩精粹露，也就是那款提亮美白的传奇小露珠精华。如果您的手速够快，前20名再加赠给您一瓶绿宝瓶精华，维稳神兵。在夏天的时候用防晒前先用这个精华太合适了，不要担心后悔哈，因为快递在路上的这几天就是您冷静考虑的时间，哪怕收到货，咱们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给您托底，不满意随时退，一点风险都没有。正品保证，收到货以后扫码可以查验到产品的进口报关单以及相关的资质文件，眼见为实，用户的感受骗不了人哈。但是呢，优惠不等人，现在大家不拍，等活动一结束价格涨上去，或者是赠品没有了，到时候再买我就担心大家不划算了哈。所以呢，聪明的你都是先拍下，先把优惠锁定再说。现在我们就打开微信，点击右上角小加号，添加朋友，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，新旧的新，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，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直接下单。千万不要忘了哈，前50名我们再加赠给大家小露珠，前20位听友还可以再加赠给大家绿宝瓶精华，抢完就没有喽。 FM88.7 Nonstop All Hits，
1: 现在是北京时间20:24，星子跃动

0: 多听友呢都用过兰蔻的小黑瓶精华，一个老产品了。我第一次接触兰蔻小黑瓶已经是十多年前了，当时呢我就发现它搭配海蓝之谜神奇面霜用，效果很好。那现在呢这个老产品新升级了，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兰蔻第三代小黑瓶精华。兰蔻呢这次直接把整个配方体系都推倒了重做，第三代小黑瓶它连名字都改了，叫做超修小黑瓶精华。它从修护逻辑到核心成分完全都换了一套系统，不是小修小补，是底层的重构。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两瓶100毫升正装的超修精华，免税店两瓶是1538块钱，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福利价，两瓶100毫升正装秒杀价只要899，平均下来呢一瓶还不到450块钱，相当于是免税店的半价折。这个库存不多哈，只有30套，抢完就没有了。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，点击右上角小加号，选择添加朋友，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，新旧的新，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，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，找到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双瓶装的链接，直接下单。如果你用过兰蔻小黑瓶觉得效果不错，又或者是想试试看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的神奇功效，那你现在就拍，不要犹豫，毕竟这个是限时优惠，你先拍，快递路上的时间你还可以考虑，或者是收到货以后我们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，不满意随时退，带运费险。但是呢如果你现在不拍，优惠期到了或者是抢完了，价格就涨了，你再买我担心就不划算了。很多听友呢会问啊，二代三代有区别吗？当然有区别，很大。第三代超修精华这次呢做了3项核心的升级，每一项都是针对皮肤问题的根源。第一项升级呢就是98%以上高纯度特定分子量的贝塔葡聚糖的加入。简单的说哈，二代呢是修强，三代就直接帮你重建皮肤内部的致癌系统。毕竟我们的皮肤具备良好的自愈力才是能够持续年轻的关键。第二项的升级呢是零酒精的配方，第三代超修精华彻底砍掉了酒精，取而代之的是更温和的渗透技术，它的质地依然清爽，吸收依然飞快，但是不再有酒精的刺激感。第三项的升级也是最核心的一项，那就是贝塔基因再生修护科技。形象点说哈，以前你的皮肤细胞修护速度是双腿，用了这项科技就变成了4轮，效率明显提升。而且呢在质地方面，三代也比二代更加的清透，几乎是接触皮肤瞬间吸收，不黏腻不搓泥，后续叠加面霜或防晒完全没有问题。今天我们的价格，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100毫升正装两瓶啊，只要899块。而且呢给到大家两个硬性承诺，第一，正品保真，每一瓶您都可以扫码看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。第二，7天无理由退货，有运费险，让你买得零风险。皮肤的转折点往往就差一瓶好的精华，今天我们用899块钱把两瓶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带回家，接下来的半年你的皮肤状态会感谢你今天的决定。
1: 618大促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，今年不玩虚的，抽折扣抽到几折打几折，
2: 几折抽中8折就8折，
1: 对，而且保价618，你现在买就是618价，后面不会更便宜，差价我们补。
2: 现在买有什么好处？
1: 好处大了，抢先下手，货品充足，你要的款式赠品全都有，等618当天爆款分分钟被秒杀售罄，你想买都没得选，赠品更是不一定有的哦。
2: 嗯，有道理。
1: 而且现在买物流快，等618那几天快递爆仓堵在路上，你等到货别人都用上半个月了，早买早用早享受，不堵心。
2: 快告诉我怎么抽。
1: 超简单，打开微信，点右上角小加号，点添加好友，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，新旧的新，4个数字8959， 关注后点右下角弹窗直接抽折扣，
2: 抽完呢
1: 抽到几折下单就打几折，正品保真，七天无理由退货，货代运费险。你看赫莲娜新版黑绷带50%玻色因浓度，折扣下来1750块，还有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600多，海蓝之谜精粹水450毫升才800出头，超多大牌美妆都有大力度折扣，一年就等这么一回。
2: 800多，450毫升，这也太狠了。
1: 保价618，货足物流快，不怕抢光，你现在不抽等618只能看别人晒单了。
2: 我马上打开微信，搜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，新8959，右下角抽折扣去。
1: 对，新8959，抽到几折打几折，抢先下单，赶紧的。 FM88.7
3: Nonstop Hope your evening is going well. It's 8 o'clock, 47.
4: 心随悦动，

0: of the hour。
1: 现在是北京时间
0: 9:00，
1: 21:00
0: at night，
1: 只在
0: only on
1: FM 88.7
0: FM 88.7。
2: 618大促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点。

the time, all for you, only on FM 88.4.

0: rhythm, follow your heart.
1: 心动这种感觉
0: Only on
1: FM 88.7
0: Loving the vibe.

0: 618大促，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，今年不玩虚的，抽折扣抽到几折打几折，
1: 几折抽中八折就八折，
0: 对，而且保价618，你现在买就是618价，后面不会更便宜，差价我们补。
1: 现在买有什么好处？
0: 好处大了，抢先下手，货品充足，你要的款式赠品全都有，等618当天爆款分分钟被秒杀售罄，你想买都没得选，赠品更是不一定有的哦。
1: 嗯，有道理，
0: 而且现在买物流快，等618那几天快递爆仓堵在路上，你等到货别人都用上半个月了，早买早用早享受，不堵心。
1: 快告诉我怎么抽。
0: 超简单，打开微信，点右上角小加号，点添加好友，公众号这一栏搜

0: 新八九九，新旧的新，四个数字八九五九。关注后点右下角弹窗直接抽折扣，
1: 抽完呢？
0: 抽到几折下单就打几折，正品保真，七天无理由退货，货带运费险。你看赫莲娜新满黑绷带50%玻色因浓度，折扣下来1750块，还有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600多，海蓝之谜精粹水450毫升才800出头，超多大牌美妆都有大力度折扣，一年就等这么一回。
1: 800多450毫升，这也太狠了。
0: 保价618，货足物流快，不怕抢光。你现在不抽，等618只能看别人晒单了。
1: 我马上打开微信，搜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，新8959，右下角抽折扣去。
0: 对，新8959，抽到几折打几折，抢先下单，赶紧的。 FM 88.7 Nonstop

0: 正在收听的是衡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。
1: Top of the hour，
2: 现在是北京时间
1: 10:00，
2: 22点
1: at night，
2: 只在
1: only on
2: FM88.7
1: FM88.7。
0: 618大促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，今年不玩虚的，抽折扣抽到几折打几折，
3: 几折抽中八折就八折，
0: 对，而且保价618，你现在买就是618价，后面不会更便宜，差价我们补。
3: 现在买有什么好处？
0: 好处大了，抢先下手，货品充足，你要的款式赠品全都有，等618当天爆款分分钟被秒杀售罄，你想买都没得选，赠品更是不一定有的哦。
3: 嗯，有道理，
0: 而且现在买物流快，等618那几天快递爆仓堵在路上，你等到货别人都用上半个月了，早买早用早享受不堵心。
3: 快告诉我怎么抽。
0: 超简单，打开微信，点右上角小加号，点添加好友，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，新旧的新，四个数字8959，关注后点右下角弹窗直接抽折扣，
3: 抽完呢？
0: 抽到几折，下单就打几折，正品保真，7天无理由退货，带运费险。你看，赫莲娜新版黑绷带，50%玻色因浓度折扣。

0: 下来1750块，还有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600多，海蓝之谜精粹水450毫升才800出头，超多大牌美妆都有大力度折扣，一年就等这么一回。
1: 800多，450毫升，这也太狠了！
0: 保价618，货足，物流快，不怕抢光。你现在不抽，等618只能看别人晒单了。
1: 我马上打开微信，搜微信公众账号“新8959”，新8959，右下角抽折扣去。
0: 对，新8959，抽到几折打几折，抢先下单，赶紧的。
2: 星光璀璨，是闪动的眼眸。

0: 海蓝之谜品牌大家都知道啊，贵妇品牌中的顶流。但是如果你不知道选什么精华水，那就选海蓝之谜精粹水，不踩坑。专柜一瓶150毫升的海蓝之谜精粹水要1350块钱。那很多听友呢，听完这个价格就默默退出了。但是我们今天电台商城又把这个价格打下来了，但是只有50套，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今天只要599块钱，您就可以从我们电台商城带走了，接近专柜4折的力度。不仅如此，前50名下单的听友，我们再额外送给您3瓶旅行装，办公室放一瓶，车里放一瓶，出门的时候包包里也不能少。新旧的新，4个阿拉伯数字，8959。您关注以后，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，找到海蓝之谜精粹水带3瓶旅行装的那个链接，直接下单就可以了。那很多听友呢会问啊，599块钱买海蓝之谜精粹水是真的吗？我先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哈，正品保真，每一瓶呢我们都有溯源码，您扫码就可以查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。因为我们哈没有线下门店，而且呢是源头直采，没有中间商，销售成本很低。又有宣传补贴，所以呢我们电台商城才能够让利给听友。如果您还不放心，那就眼见为实，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货，有运费险，零风险体验。那为什么海蓝之谜精粹水它卖的不便宜又值得买呢？第一，首先是它的核心成分是神奇活性精粹，这是海蓝之谜独有的发酵成分，从深海巨藻中提取，它能够深层修护皮肤屏障，加速细胞的新生。简单的说，它不只是补水，而是在养你的皮肤底子。第二呢，就是它的质地是精华级的水，比普通的化妆水要浓稠，但是呢上脸瞬间吸收，不黏不腻，干皮用了觉得滋润，油皮用了呢觉得清爽，所有的肤质都适用。第三呢，就是它的修护能力很强，换季泛红，熬夜暗沉，甚至是在做完项目之后的修护阶段，用它湿敷几天，皮肤状态就会明显稳定下来。很多我们的听友反馈哈，用了1周，皮肤就像换了一层新的。今天你用599块钱在我们电台商城买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，平均每天不到2块钱，您就可以享受到顶级的修护体验，再加上我们送给大家的3瓶旅行装，出差、旅行、日常的补喷，随时随地我们都可以保持一个好的状态。如果大家没有用过海蓝之谜精粹水的听友，599块钱这个价格打动不了你，我理解。但是如果你试过一次海蓝之谜精粹水，被它的修护效果征服以后，再想以599块钱这个价格买到，可能真的不好找了。同时呢，前50名下单的听友，我们再送给大家3瓶旅行装。现在后台显示已经名额不多了，错过今天不仅是错过了599块钱这个特别优惠的价格，更是错过了3瓶旅行装以及接下来一整年的稳定好皮肤。现在大家就可以打开微信，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，新旧的新，4个阿拉伯数字8959。您关注以后，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，赶紧下单吧。最后说一句哈，好的皮肤不是天生的，是养出来的。今天599块钱带走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，那是对自己最好的投资。
1: FM 88.7 Non-stop All Hits.
2: Our current time is 10 p.m. 25
3: 新水悦动

海蓝之谜品牌大家都知道啊，贵妇品牌中的顶流。但是如果你不知道选什么精华水，那就选海蓝之谜精粹水，不踩坑。专柜一瓶150毫升的海蓝之谜精粹水要1350块钱。那很多听友呢，听完这个价格就默默退出了。但是我们今天电台商城又把这个价格打下来了，但是只有50套，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今天只要599块钱，您就可以从我们电台商城带走了。接近专柜4折的力度。不仅如此，前50名下单的听友，我们再额外送给您3瓶旅行装，办公室放一瓶，车里放一瓶，出门的时候包包里也不能少了一瓶，随时随地补水起来。这个赠品力度，我们自己都觉得不下单有点对不起自己哦。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，点击右上角小加号，添加朋友，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，新旧的新，4个阿拉伯数字8959，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，找到海蓝之谜精粹水带3瓶旅行装的那个链接，直接下单就可以了。

0: 那很多听友呢会问啊，599块钱买海蓝之谜精粹水是真的吗？我先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哈，正品保真，每一瓶呢我们都有溯源码，您扫码就可以查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。因为我们哈没有线下门店，而且呢是源头直采，没有中间商，销售成本很低，又有宣传补贴，所以呢我们电台商城才能够让利给听友。如果您还不放心，那就眼见为实，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货，有运费险，零风险体验。那为什么海蓝之谜精粹水它卖的不便宜又值得买呢？第一，首先是它的核心成分是神奇活性精粹，这是海蓝之谜独有的发酵成分，从深海巨藻中提取，它能够深层修复皮肤屏障，加速细胞的新生。简单的说，它不只是补水，而是在养你的皮肤底子。第二呢，就是它的质地是精华级的水，比普通的化妆水要浓稠，但是呢上脸瞬间吸收，不黏不腻，干皮用了觉得滋润，油皮用了呢觉得清爽，所有的肤质都适用。第三呢，就是它的修护能力很强，换季泛红、熬夜暗沉，甚至是在做完项目之后的修护阶段，用它湿敷几天，皮肤状态就会明显稳定下来。很多我们的听友反馈哈，用了一周，皮肤就像换了一层新的。今天你用599块钱在我们电台商城买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，平均每天不到2块钱，您就可以享受到顶级的修护体验。再加上我们送给大家的3瓶旅行装，出差、旅行、日常的补喷，随时随地我们都可以保持一个好的状态。如果大家没有用过海蓝之谜精粹水的听友，599块钱这个价格打动不了你，我理解。但是如果你试过一次海蓝之谜精粹水，被它的修护效果征服以后，再想以599块钱这个价格买到，可能真的不好找了。同时呢，前50名下单的听友，我们再送给大家3瓶旅行装。现在后台显示已经名额不多了，错过今天不仅是错过了599块钱这个特别优惠的价格，更是错过了3瓶旅行装以及接下来一整年的稳定好皮肤。现在大家就可以打开微信，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，新旧的新，4个阿拉伯数字8959，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，赶紧下单吧。最后说一句哈，好的皮肤不是天生的，是养出来的。今天599块钱带走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，那是对自己最好的投资。
1: 618大促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，今年不玩虚的，抽折扣抽到几折打几折，
2: 几折抽中8折就8折，
1: 对，而且保价618，你现在买就是618价，后面不会更便宜，差价我们补。
2: 现在买有什么好处？
1: 好处大了，抢先下手，货品充足，你要的款式赠品全都有，等618当天爆款分分钟被秒杀售罄，你想买都没得选，赠品更是不一定有的哦。
2: 有道理，
1: 而且现在买物流快，等618那几天快递爆仓堵在路上，你等到货别人都用上半个月了，早买早用早享受，不堵心。
2: 快告诉我怎么抽。
1: 超简单，打开微信，点右上角小加号，点添加好友，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，新旧的新，4个数字8959，关注后点右下角弹窗直接抽折扣，
2: 抽完呢
1: 抽到几折下单就打几折，正品保真，7天无理由退换货，带运费险，你看赫莲娜新版黑绷带50%玻色因浓度，折扣下来1750块，还有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600多，海蓝之谜精粹水450毫升才800出头，超多大牌美妆都有大力度折扣，一年就等这么一回，
2: 800多，450毫升，这也太狠了，
1: 保价618，货足物流快，不怕抢光，你现在不抽，等618只能看别人晒单了。
2: 我马上打开微信，搜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，新8959，右下角抽折扣去，
1: 对，新8959，抽到几折打几折，抢先下单，赶紧的。
3: FM 88.7 Nonstop All Hits.
4: Our current time is 10 p.m. 46.

0: time, all for you, only on
1: FM 88.7.
0: Loving the vibe.
1: 心动

0: top of the hour.
1: 现在是北京时间
0: 11:00,
1: 23:00
0: at night.
1: 只在
0: only on
1: FM 88.7,
0: FM 88.7.
2: 618大促，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，今年不玩虚的，抽折扣抽到几折打几折，
3: 几折抽中八折就八折，
2: 对，而且保价618，你现在买就是618价，后面不会更便宜，差价我们补。
3: 现在买有什么好处？
2: 好处大了，抢先下手，货品充足，你要的款式赠品全都有，等618当天爆款分分钟被秒杀售罄，你想买都没得选，赠品更是不一定有的哦。
3: 嗯，有道理。
2: 而且现在买物流快，等618那几天快递爆仓堵在路上，你等到货别人都用上半个月了，早买早用早享受，不堵心。
3: 快告诉我怎么抽。
2: 超简单，打开微信，点右上角小加号，点添加好友，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，新旧的新，四个数字8959，关注后点右下角弹窗直接抽折扣，
3: 抽完呢
2: 抽到几折下单就打几折，正品保真，7天无理由退换货，带运费险，你看赫莲娜新版黑绷带50%玻色因浓度，折扣下来1750块，还有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600多，海蓝之谜精粹水450毫升才800出头，超多大牌美妆都有大力度折扣，一年就等这么一回，
3: 800多，450毫升，这也太狠了。
2: 保价618，货足物流快，不怕抢光，你现在不抽等618只能看别人晒单了。
3: 我马上打开微信搜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，新8959右下角抽折扣去，
2: 对，新8959，抽到几折打几折，抢先下单，赶紧的。
1: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件，滚烫星河是撕裂汇聚而成的挂念，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无

这种感觉

0: 618大促，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，今年不玩虚的，抽折扣，抽到几折打几折，
1: 几折抽中八折就八折。
0: 对，而且保价618，你现在买就是618价，后面不会更便宜，差价我们补。
1: 现在买有什么好处？
0: 好处大了，抢先下手。

0: 接抽折扣，
1: 抽完呢？
0: 抽到几折，下单就打几折，正品保真，七天无理由退货货，代运费险。你看，赫莲娜新版黑绷带，50%玻色因浓度，折扣下来1750块，还有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600多，海蓝之谜精粹水450毫升才800出头，超多大牌美妆都有大力度折扣，一年就等这么一回。
1: 800多。450毫升，这也太狠了！
0: 保价618，货足，物流快，不怕抢光。你现在不抽，等618只能看别人晒单了。
1: 我马上打开微信，搜微信公众账号“新8959”，新8959，右下角抽折扣去。
0: 对，新8959，抽到几折打几折，抢先下单，赶紧的。
2: FM 88.7 Nonstop。
3: Our time is 11 p.m. 38.
4: 心随悦动，声声。

点七 ，Loving the Vibe FM 88.7。

0: of the hour.
1: 现在是北京时间
0: One o'clock.
1: 一点
0: In the early morning.
1: 只在
0: Only on
1: FM 88.7
0: FM 88.7
1: 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笺，滚烫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，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。
0: Music Galaxy
1: 音乐星光海，星空下

0: the time, all for you, only on
1: FM 88.7
0: Loving the

88.7 Loving the Vibe。

0: the hour.
1: 现在是北京时间
0: 2:00
1: 两点
0: In the early morning.
1: 只在
0: Only on
1: FM 88.7
0: FM 88.7

这种感觉。FM 88.7 Loving the Vibe。

0: of the hour.
1: 现在是北京时间
0: 3:00
1: 三点
0: in the early morning.
1: 只在
0: only on
1: FM 88.7
0: FM 88.7.
1: 点点星光，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件。滚烫星河，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。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。
0: Music Galaxy
1: 音乐星光海，星空下

8.7 Loving the Vibe。

0: the hour.
1: 现在是北京时间
0: 5 o'clock.
1: 五点
0: in the morning.
1: 只在
0: only on
1: FM 88.7
0: FM 88.7.
1: 点点星光，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件。滚烫星河，是撕裂汇聚而成的挂念。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。
0: Music Galaxy
1: 音乐星光海，星空下

0: FM Follow Your Heart，
1: 心动这种感觉
0: Only on
1: FM 88.7
0: Loving the Vibe。

0: the hour.
1: 现在是北京时间
0: 6:00.
1: 六点
0: in the morning.
1: 只在
0: only on
1: FM 88.7
0: FM 88.7.
1: 星光璀璨，是闪动的眼眸。

0: all the time, all for you, only on
1: FM 88.7
0: FM 88.7 Loving the vibe,
1: 心动这种感觉。

0: 心动这种感觉
1: Only on
0: FM 88.7
1: FM 88.7 Loving the Vibe

0: rhythm, follow your heart.
1: 心动这种感觉
0: Only on
1: FM 88.7
0: Loving the vibe.

正在收听的是衡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。下面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。

0: the hour.
1: 现在是北京时间
0: 7 o'clock.
1: 七点
0: in the morning.
1: 只在
0: only on
1: FM 88.7
0: FM 88.7.
2: 618大促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，今年不玩虚的，抽折扣抽到几折打几折，
3: 几折抽中八折就八折，
2: 对，而且保价618，你现在买就是618价，后面不会更便宜，差价我们补。
3: 现在买有什么好处？
2: 好处大了，抢先下手，货品充足，你要的款式赠品全都有，等618当天爆款分分钟被秒杀售罄，你想买都没得选，赠品更是不一定有的哦。
3: 嗯，有道理。
2: 而且现在买物流快，等618那几天，快递爆仓堵在路上，你等到货，别人都用上半个月了。早买早用，早享受不堵心。
3: 快告诉我怎么抽？
2: 超简单，打开微信，点右上角小加号，点添加好友，公众号这一栏搜“新8959”，新旧的新。四个数字8959，关注后点右下角弹窗直接抽折扣，
3: 抽完呢
2: 抽到几折下单就打几折，正品保真，7天无理由退换货，代运费险，你看赫莲娜新版黑绷带50%玻色因浓度，折扣下来1750块，还有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600多，海蓝之谜精粹水450毫升才800出头，超多大牌美妆都有大力度折扣，一年就等这么一回，
3: 800多，450毫升，这也太狠了！
2: 保价618，货足，物流快，不怕抢光。你现在不抽，等618只能看别人晒单了。
3: 我马上打开微信，搜微信公众账号“新8959”，新8959，右下角抽折扣去。
2: 对，新8959，抽到几折打几折，抢先下单，赶紧的！
1: 跟上节奏
0: ，Turn up your radio，Morning
1: 有精神
0: ，Wake up now。
1: 早起就要活力一

很多听友呢都用过兰蔻的小黑瓶精华，一个老产品了。我第一次接触兰蔻小黑瓶已经是十多年前了，当时呢我就发现它搭配海蓝之谜神奇面霜用，效果很好。那现在呢这个老产品新升级了，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兰蔻第三代小黑瓶精华。兰蔻呢这次直接把整个配方体系都推倒了重做，第三代小黑瓶它连名字都改了，叫做超修小黑瓶精华。它从修护逻辑到核心成分完全都换了一套系统，不是小修小补，是底层的重构。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两瓶100毫升正装的超修精华，免税店两瓶是1538块钱，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福利价，两瓶100毫升正装秒杀价只要899，平均下来呢一瓶还不到450块钱，相当于是免税店的半价折。这个库存不多哈，只有30套，抢完就没有了。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，点击右上角小加号，选择添加朋友，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，新旧的新，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，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，找到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双瓶装的链接，直接下单。如果你用过兰蔻小黑瓶觉得效果不错，又或者是想试试看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的神奇功效，那你现在就拍，不要犹豫，毕竟这个是限时优惠，你先拍，快递路上的时间你还可以考虑，或者是收到货以后我们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，不满意随时退，带运费险。但是呢如果你现在不拍，优惠期到了或者是抢完了，价格就涨了，你再买我担心就不划算了。很多听友呢会问啊，二代三代有区别吗？当然有区别，很大。第三代超修精华这次呢做了3项核心的升级，每一项都是针对皮肤问题的根源。第一项升级呢就是98%以上高纯度特定分子量的贝塔葡聚糖的加入。简单的说哈，二代呢是修强，三代就直接帮你重建皮肤内部的治安系统。毕竟我们的皮肤具备良好的自愈力才是能够持续年轻的关键。第二项的升级呢是零酒精的配方，第三代超修精华彻底砍掉了酒精，取而代之的是更温和的渗透技术，它的质地依然清爽，吸收依然飞快，但是不再有酒精的刺激感。第三项的升级也是最核心的一项，那就是贝塔基因再生修护科技。形象点说哈，以前你的皮肤细胞修护速度是双腿，用了这项科技就变成了4轮，效率明显提升。而且呢在质地方面，三代也比二代更加的清透，几乎是接触皮肤瞬间吸收，不黏腻不搓泥，后续叠加面霜或防晒完全没有问题。今天我们的价格，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100毫升正装两瓶啊，只要899块。而且呢给到大家两个硬性承诺，第一，正品保真，每一瓶您都可以扫码看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。第二，7天无理由退货，有运费险，让你买得零风险。皮肤的转折点往往就差一瓶好的精华，今天我们用899块钱把两瓶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带回家，接下来的半年你的皮肤状态会感谢你今天的决定。

0: 物流快，等618那几天快递爆仓堵在路上，你等到货别人都用上半个月了。早买早用早享受，不堵心。
1: 快告诉我怎么抽。
0: 超简单，打开微信，点右上角小加号，点添加好友，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，新旧的新，四个数字8959，关注后点右下角弹窗直接抽折扣，
1: 抽完呢
0: 抽到几折下单就打几折，正品保真，7天无理由退货，货带运费险。你看赫莲娜新版黑绷带50%玻色因浓度，折扣下来1750块，还有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600多，海蓝之谜精粹水450毫升才800出头，超多大牌美妆都有大力度折扣，一年就等这么一回。
1: 800多，450毫升，这也太狠了。
0: 保价618，货足，物流快，不怕抢光。你现在不抽，等618只能看别人晒单了。
1: 我马上打开微信，搜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，新8959，右下角抽折扣去。
0: 对，新8959，抽到几折打几折，抢先下单，赶紧的。
2: FM 88.7 Nonstop All Hits。
3: The current time is 7 a.m. 44。
4: 心随悦动，声声。

这种感觉。Only on FM 88.7 Loving the Vibe。

0: 您正在收听的是衡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。
1: 现在是北京时间
2: 8:00，
1: 八点
2: in the morning，
1: 只在
2: only on
1: FM 88.7
2: FM 88.7。
0: 618大促，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，今年不玩虚的，抽折扣，抽到几折打几折，
3: 几折抽中八折就八折。
0: 对，而且保价618，你现在买就是618价，后面不会更便宜，差价我们补。
3: 现在买有什么好处？
0: 好处大了，抢先下手，货品充足，你要的款式赠品全都有，等618当天爆款分分钟被秒杀售罄，你想买都没得选，赠品更是不一定有的哦。
3: 嗯，有道理。
0: 而且现在买物流快，等618那几天快递爆仓堵在路上，你等到货别人都用上半个月了，早买早用早享受，不堵心。
3: 快告诉我怎么抽。
0: 超简单，打开微信，点右上角小加号，点添加好友，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，新旧的新，四个数字8959，关注后点右下角弹窗直接抽折扣，
3: 抽完呢
0: 抽到几折下单就打几折，正品保真，7天无理由退货，货代运费险。你看赫莲娜新版黑绷带50%玻色因浓度，折扣下来1750块，还有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600多，海蓝之谜精粹水450毫升才800出头，超多大牌美妆都有大力度折扣，一年就等这么一回。
3: 800多，450毫升，这也太狠了。
0: 保价618，货足物流快，不怕抢光，你现在不抽等618只能看别人晒单了。
3: 我马上打开微信搜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，新8959右下角抽折扣去。
0: 对，新8959，抽到几折打几折，抢先下单，赶紧的。
1: 起床气
2: Morning,
1: 不要
2: Wake up now，
1: 吸满欧气，大喊一声早上好。
2: Yes，
1: 嘿、hey, ，全世界都为你打开绿波路段，不等待。
2: Can't wait，
1: 追赶早高峰的节奏，让你胜券在握。
2: Rise and shine，
1: morning 有精神。
2: Rise and shine，
1: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。